0: 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蓝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1: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3: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3: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

0: 看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

0: 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怎么了我的心。
1: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之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雁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4: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5: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5: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你说你毕业之后

0: 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雁消防之夜蓝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蓝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

0: 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锁定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网络端口也可以同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下载蜻蜓、云听、喜马拉雅和在海口 APP， 在当中呢搜索海口生活广播，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和大家分享关于我们的海口挺丰村以党建加产业加治理融合模式激活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位于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挺丰村啊，地处火山岩地区，土层浅薄，土壤的透水性比较强啊，这个土地流转整合难，不适合发展传统的农业，农村的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了，一度成为空心村。而近年来，该村呢依托城郊区位的优势和琼北火山古村貌的这种风貌资源，整村打造了龙华动漫产业园，探索党建加产业加治理融合发展的模式，因地制宜走出传统村落活化加上数字创意经济的全新发展路径，从而实现了从传统村落向动漫特色转变和退化，实现了动漫特色的振兴村。为了提升党组织服务保障能力，将原挺丰村党支部呢升格为党总支，并且结合动漫小镇四期的发展规划需要，设立了四个区域党支部，同步推动成立两家动漫企业党组织，有效解决小马拉大车问题，强化党建领航作用，建立了龙华动漫产业园党组织联建共建平台，与海南大学、海口农商行、中国铁塔等九家单位党组织开展联建共建。通过活动的共办啊，村党总支帮助了动漫企业党支部规范地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等组织生活，推动新兴领域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坚持难题同解，由村党总支牵头整合联建共建单位各类资源，为村民提供研学教育、整村授信以及新能源基础建设等服务，推动解决漫画家就近用餐、快递入村问题，协商开设两条公交路线，以高质量党建促进民生建设，赋能产业发展。人才是发展的核心动力，挺丰村设立龙桥动漫小镇人才工作站，协助首批五名漫画家认定为高层次人才，实现海南省动漫领域高层次人才认定零的突破。一名项目负责人认定为创新创业人才，不仅让人才享受到住房补贴、子女入学等政策红利，也为产业发展留住了核心力量。农旅产业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培育农村经济新引擎。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和独特的古村美景，挺丰村啊为漫画家们提供了舒适和灵感兼具的创作环境，吸引了动漫企业和人才入驻，并且呢借势打造特色动漫产业，采用政府出资、村集体出地模式，建成动漫产业创业孵化基地，成立数字创意设计产业平台，同时将历史文化底蕴转变为具备体验内容的特色文化村，宜居优美的环境吸引了200名数字人才成为新村民。截止到目前呢，园区体系累积这个营收达到了3.8亿元，纳税超1000万元，带动村民增收近860万元，每一年都有40多部国漫的作品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漫步在挺丰村的街头巷尾，既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动漫人物的立绘雕塑，也可以呢见到用火山岩制成的牌坊、石桌、石凳等等啊。这种新潮动漫元素和古村旧貌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融合。我们虽然连片规划了动漫小镇和数字创意文化街区，但一直秉持修旧如旧和不大搞这个大拆大建的理念，充分的盘活村中闲置的农房资源，实现了融合式发展。龙华区龙桥镇党委书记说道，随着动漫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挺丰村逐渐形成了企业加村集体、企业加农户等多种连农带农的模式，将动漫产业带来的流量转换成为农村经济的增量，由村集体公司45%不仅承担园区物业

0: 的管理业务，还凭借村里的动漫产业优势、人才优势45%，不仅承担园区物业的管理业务，还凭借村里的动漫产业优势、人才优势和运营动漫 IP 衍生业态，承接动漫产业展活动，接向美化工程等项目进行创收。先后承办的这个活动，比如说主题漫展、村 VA 排球赛等等项目。产业发展的核心是让村民真正的受益。村党总支牵线搭桥，发动了这个村民把闲置的房屋租赁给入驻企业和漫画家，让村民呢增收房租50多万元。部分村民通过承担装修工程，又获得了一笔不小的收入。动漫产业带来的粉丝经济，更是吸引了年轻的村民返乡创业。比如说，打造了榕树咖啡厅、古村农家乐和火山民宿等等特色文旅项目。如今呢，挺峰村每一年接待游客可以超3万人次，带动一批村民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挺峰村在海南首创的物管乡村模式啊，物业公司作为昌学动漫产业园区的业态服务者和环境管理者，提供环境清洁、安防巡逻和设施维修、绿化维护等等标准化服务，解决了基础设施后期管理、公共卫生常态维护等问题。公司还设立24小时服务热线，可以服务保障企业需求。不管公司带动村集体增收之后，又将部分的盈利反哺投入乡村建设维护，用于村民节日福利啊、精神文明的这个活动开展和基础设施升级，从而形成治理促增收、增收强治理的良性循环。同时呢，挺峰村还充分地发挥能人调解优势，为乡村的善治注入温度。39名党员干部常驻项目一线，开展组团式服务，全程服务项目落地、农房租赁和道路扩建等重点任务，保障动漫小镇2期建设顺利完成。组建是由这个离任村干部、退休教师、老党员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参与乡村建设、矛盾调解和环境整治等工作，协调解决因为企业入驻引发的租房纠纷、噪音投诉等等问题，促进新老村民和谐相处。而下一步呢，挺峰村将会深入实施自贸港先锋行动，连片打造和美村群落，做大做强动漫数字的创意产业，吸引更多新型人才进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去过挺峰村啊，真的是集了这个我觉得古村落和动漫的全新的元素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可能之前很多人也很难去想象这两种不同的元素如何才能够叠加在一起，但是它真的不是简单的物理叠加，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效应。然后走在这儿，你感觉除了有动漫的活力之外，还能感受到百年的这个老村落当中
1: 走过了
0: 火山风貌的独特的气息，和的全新的业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们前来打卡，有很多的年轻人非常的喜爱，因为在这儿可以看见他们非常喜欢的动漫元素。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世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世贸港乡村振兴，我是陈晓。继续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关于甲子镇啊绿头水鸭的逆袭之路，养鸭卖鸭加上呢赏鸭品鸭。如果你走在琼山区甲子镇的山水田园之间啊，你会觉得呢不时可以看到一群群的这个绿头鸭悠然地浮于水面当中，而这群绿头鸭如今已经成为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鸭子，它们也是甲子镇特色养殖产业发展的生动缩影。乡村振兴产业为先，近年来呢甲子镇立足于生态资源的禀赋，深耕特色畜禽养殖产业，全力打造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产品绿头水鸭特色品牌，在发展规模化养殖同时，连农带农增收，走出了一条生态养殖农旅融合的特色产业发展之路，让绿头水鸭成为了乡村产业振兴的亮眼名片。日前呢，记者是走进位于甲子镇大同村的山口野鸭风情山庄，这里也是甲子镇绿头水鸭核心养殖示范基地。在农庄的孵化室外，货架上摆满了圆润饱满的鸭蛋，工人呢也在俯身细致的挑选加这个个头比较饱满的品质上乘的鸭蛋送入孵化机，用于培育鸭苗。走进到孵化室，几台孵化机持续稳定的运转，孕育着产业发展的希望。鸭群呢每5天会下一次蛋，精选之后的鸭蛋在孵化机孵化25天，小鸭就会出栏。工人一边查看这个鸭蛋的品质，一边呢也介绍到说，孵化过程当中啊，工作人员需要定时检查，剔除无生命迹象的鸭蛋，全程精细管护，保证鸭苗的存活率。如今呢，这个基地已经构建起了集孵化、育苗和养殖农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现，实现从鸭苗的培育到成品鸭出栏的全流程科学养殖。依托专业的孵化技术，基地实现

绿头水鸭五天一次的稳定的孵化，每月呢可出栏成品鸭50,000只。绿头水鸭呢属于是野鸭，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同时工人还需要为鸭子呢捡羽翼，防止飞虱。如今啊，村里的养殖绿头鸭的村民已经有10余户的基地呢，不仅是向散户出售这个鸭苗，还提供技术指导、疫病的防控等等一站式服务，构建起了基地加散户的联动养殖模式。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只鸭苗呢卖5元钱，养殖约2年，上市的时候市场价能够达到80元一只，比普通的鸭子高出不少呢。这来自于基地负责人的介绍。甲子镇的绿头水鸭呢肉质非常的紧实细嫩啊，脂肪含量比较低，营养丰富，这优秀的品质呢使其成为了市场上备受青睐的热门货。美食加美景，多业态造就了特色名片。时近中午的时候啊，这个浓酸的餐厅可以说弥漫出非常浓郁的香味儿。厨师正在烹饪由绿头水鸭制作而成的美食酱油鸭。只见呢，整只鸭浸泡在由酱油、冰糖以及多种香料精心熬制成的酱汁儿当中，被不断的翻动，小火慢卤，这个酱汁的鲜香充分的渗入到鸭肉的肌里。一个小时之后，色泽油亮、香气扑鼻的酱油鸭就出炉了。夹起一块鸭肉入口，鸭皮紧致弹牙，鸭肉呢紧实入味儿，酱香和鸭肉的鲜香在口中交织，令人哎呀非常的赞叹啊。立足特色的养殖产业，在甲子镇的支持之下呢，目前啊也是深深的去探索一下农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让鸭产业不仅包括养鸭卖鸭，还能够赏鸭品鸭。农庄内的配套开设了垂钓等等休闲项目，游客在此既能够欣赏到野鸭的这种风貌啊，独特的田园景致，也能够品尝酱油鸭等等特色美食，享受惬意休闲的美好乡村时光。而如今呢，甲子镇绿头水鸭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也带动了当地农户就业增收。下一步，甲子镇将会持续的深耕绿头水鸭特色产业，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提升产品品质，强化品牌宣传，拓展销售渠道，持续的发挥联农带农作用，让特色农产品产业成为推动该镇的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农民增收的强劲动力。说到甲子镇的绿头水鸭，再说到由绿头水鸭做出特色的美食酱油鸭，如果大家没有吃过的话呢，前往甲子镇好好的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我觉得这个酱油鸭吃一口一定会让你难忘很久，至少是这样。因为我对于鸭肉其实并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人，但吃了这个酱油鸭之后，真的会发现你对于鸭肉所制作出来的特色美食有了一种全新的认知，它更新了曾经我对于鸭肉的评判标准。现在的很多在乡村的农家乐呀、农庄，不仅是可以体验特色的美食，这种原汁原味的风味儿，食材又很新鲜，同样呢开设什么垂钓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适合亲子互动打卡的这种项目，我们不仅是可以感受美食欣赏美景，还能够好好休闲快乐的玩一整天。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呢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我们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在一段宣传回来之后，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干，清补凉，缓解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时间呢，是我们今天的美兰好品专栏时间。
8: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酸姜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锁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啦啦啦啦啦啦，美兰幻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
6: 美兰好品邀你共品，我们来关注一下哈。美兰好品的荣耀国家级平台海口美兰产品品牌迈向了全国的新高度。近日，海口市美兰区农产品区域公有品牌美兰好品亮相了中央财经频道，以权威媒体的视角向全国展现美兰热带滨海特色农业的生态底蕴、品质实力和品牌价值，标志着美兰好品从区域品牌升级成为全国知名的农产品公用品牌，开启品牌强农、乡村振兴的全新篇章。作为国家级的财政权威媒体，

这次呢 CCTV 2聚焦的是美南好品的品牌建设、产业发展和市场成果，深度地报道了美南区立足热带滨海生态禀赋，以1+10+N 产业体系为核心，整合潭牛文昌鸡、美南海南鲷，还有就是美南香茅鸽、曲口生蚝、三江莲雾、三角宁地瓜、大直坡凤梨、涌泉苹果枣、曲口生蚝、美南海虫草和美南富贵竹等十大特色农产品，构建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加产品品牌的多层级品牌矩阵，打通生态优势向市场价值转换的路径。那这次的报道当中是对于美南好品品牌建设成效的国家级认可，更是公信力影响力的双重加持，不仅让全国观众直接的认识到美南优质农产品，更加强化了市场对美南好品生态安全优质特色的品牌认知，为品牌拓展全国市场，对接高端的渠道，提升产品溢价，注入强劲动能。乘势而上，美南好品迈向全国，走向世界。登陆央视财经是美南好品品牌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更加的新的起点。未来呢，美南区也将持续的做强美南好品区域公用品牌，深化标准建设、品质管控、市场推广、产业融合，让更多美南优质农产品可以走进到千家万户，让美南好品呢成为全国消费者信赖的农产品品牌，为海南自贸港农业品牌建设、乡村全面振兴贡献美兰力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很多啊美兰好品区域公用品牌它的一些品牌价值的故事，包括美兰好品大家族当中的特色农产品，很多朋友也表示非常喜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说到的潭牛文昌鸡，上呢有一句话说，在我们的海南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走出我们的海南岛啊，但是呢就是鸡的这个品种当中，文昌鸡、潭牛文昌鸡它的口感的这个肉质鲜嫩，再加上汁水啊，整体的这种品感吧，品质的感受还是深受到我们广泛的食客的喜爱。其次呢，比如像曲口生蚝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生蚝的 N 种不同的吃法，包括还有这个最新研发的生蚝酒等等。三江莲雾也深受大家的喜爱，一口下去完全爆汁，三角宁地瓜也是软软糯糯的啊，这是来自于田间地头的美食。大直坡凤梨一口吃下去，你会感受到好像所有的清凉还有所有的这种果香系在你的口腔里面，仿佛自己就来到了一个硕大的水果世界啊，包括这个涌泉苹果枣，曾经在美兰的一次的这个落地活动当中，我吃了这个苹果枣，一口难忘到至今。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对于哪些农产品会更加的感兴趣呢？尤其是关于美兰好品等等，如果大家喜爱的这些水产品或者说是一些特色农产品，也欢迎其实可以透过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进行分享。联系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了。

0: 中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家门口的小渔村成为了朋友圈里的诗与远方。今天我们来看看有哪一些这些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小渔村哈，而且是非常受到市民游客的喜爱。以前出海靠运气，现在家门口就能够奔好日子。曾经藏在海角少人知，如今呢成了人人向往的诗与远方。自从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正式启动，自贸港的红利不止在港口，在园区，更是顺着海风轻轻地落在沿岸一座座的小渔村。那些动人的变迁，在家门口的沙滩，归港的渔船，还有翻新的石屋，村民的笑脸上一一的都是那些曾经可能大家没有关注到的渔村的蝶变。曾经安静的海边村落正迎着自贸港浪潮奔向更有奔头的新生活，游客来了日子忘了，家门口的风景成了别人朋友圈里的诗与远方。有哪些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从藏在海角到全网出圈，海口容山寮。清晨渔船归港的马达声唤醒了沉睡的鱼巷渔港，然后午后呢，海风裹着咖啡香掠过火山石墙，傍晚啊，落日把海面染成了橘色，大家说这片橘子海是值得你去感受。

有的。这里曾是连老海口人可能都不是非常知道的隐秘的渔村啊。自贸港封关运作加上环岛旅游公路贯通，政府投入2000万元完善基础的建设，村道白改黑，污水管网的改造，游客中心建成等等。如今呢，百年的石屋和绝美落日交织，荣山寮成为了环岛旅游公路上的顶流打卡地。日出而作，日落成景，家门口的风景彻底换了模样。除了荣山寮，其实在我们海南有很多很多特色的这些村落，比如来到儋州神冲村，这地方有着400年历史的火山石古渔村，过去呢深藏在山海之间，封关运作加上环岛旅游公路，再加上综艺亲爱的客栈2026啊，三重的加持，这个渔村啊迅速的走红。感受一下它独特的魅力，首先有红灯笼缀满石屋，红树林依岸摇曳，还有古岸田、古盐田映着碧海。当地呢坚持开发与保护并行，留住了渔村肌理和生态底色，曾经静美的海角小村如今也成为了刷屏社交平台的网红目的地。现在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做起了生意，有工作，有收入，有奔头，不用漂泊，安稳拉满啊。自贸港的红利不只是在账本里，更是在家门口的笑容里。再来关注到是万宁的田心村，曾经呢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渔村，收入很单一，封关之后冲浪产业和文旅热潮席卷而来，如今的田心村啊已经有53家民宿了，覆盖高中低档啊，各地牌照的这个自驾车可以说是挤满了村道，村民出租闲置房屋，每年稳收数万元的租金，留在村里做保洁服务员，月入3-4千元。年轻人呢考这个冲浪教练证啊，旺季收入可观，家门口就业，浪花里赚钱，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继续我们再关注到是昌江多个沿海渔村坚持一村一策，比如说咸田村、鲨鱼塘，还有海尾社区等等啊，保留滨海风情和休闲渔业特色。封关之后呢，渔业和农业升级了，深海网箱、金鲳鱼走向广阔的市场，战神西瓜品质更优，销售呢也变得渠道更广。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建成，县到村的物流时效从72小时压缩到24小时。本土大学生返乡用直播文创为家乡赋能，渔村的生意啊越做越宽。曾经年轻人是往城里跑，如今呢机会顺着海风吹回家，开民宿、做文创等等，不用离乡，机会拉满。家门口的海浪里藏着比城市更为滚烫的梦想。然后说到这些家门口的创业者当中，有很多很多都是从异乡来客，然后呢到这个渔村的家人，他们打造了很多全新的业态啊，融入到了这个乡村当中，也被渔村的落日和烟火深深的打动，为渔村呢带来了全新的气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其实说到海口的这些乡村啊，还有海南各式各样不同的古老的渔村呢，接下来最后在今天的节目的小尾巴，我们也要为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村落，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去过。有人是这样说啊，说它又村又 city。 秀云村的这个古村，它是火山石垒成了老屋，黑灰色的石板路，缝隙里的青苔，都是它非常显眼的标志。这就是秀云区石山镇三清村的表世界。但是你走近，你就会打开另外一个里世界，看看是否表里如一啊。三清村呢，外表复古，但你走近一看，很多业态，比如说理疗小屋里有人在练瑜伽，民宿包厢里面有人在蹦迪，飞小院里呢有人在撸猫搞团建，
石头堆旁有人端着

这个咖啡可以说松弛感拉满，800多岁的古村硬是被年轻人玩出了这种反差萌。专门有外地的游客前来打卡了之后呢，说自己是透过刷抖音啊小红书看到了三清村这样一个古村落，觉得特别有意思啊。然后他们的评价是觉得古朴与现代结合很难忘啊。此话不虚，三清村呢最出片的点位之一就是藏在京城香野咖啡。那主理人是来自湖南的啊，已经来海南十几年了，相中了这里的火山石院落。他说这里呢有一种说法，就是火山石自带能量的，很多客人就爱往这个石头旁边一坐。于是这个主理人就把咖啡店开进了老石头房子，就地取材，修旧如旧，用石块呢铺设成餐桌，中庭围着火山石吧台，院和院之间用火山石和绿植加以隔开，尽显巧思啊。再往里面走一走，一步一景，一院一品，家家都是隐藏款。比如说在春风十里飞小院里面学学刺绣啊，在阿鲁纳疗愈小院当中打坐冥想等等，还有在胖朵沉香文化馆里面品沉香，几处院子几种玩法并不重样，这就是逛村硬生生地逛出了一种拆盲盒的惊喜感。如果是旺季来临啊，三清村能有多热闹呢？有说就若不是石头不能动，老板也想让他们挪一个座。带娃的家长、成群结队的年轻人，以及顺着网线摸过来的阿姨姐妹团等等，各种年龄段各有各的玩法，各有各的热闹，各有各的喜好，互相靠近又互不打扰，把这种边界感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可能谁都不能想到，几年前村里还静得发慌，年轻人往外跑了，老宅呢空着慌着，现在呀石头屋摇身一变都成了网红打卡地。流量变成流量啊，一个是流水的流，一个是流下来的流，人气变财气，三清村的大变样不是靠大拆大建，而是靠绣花功夫。比如说这个春风十里飞鱼小院的主理人杨先生他就说过，他说我们改造的时候呢，尽量保持村里原有的风貌，同时融入了自己的设计的理念，后来发现啊，这种做法非常的受到欢迎。这种呢所谓的就是修旧如旧，避免大功大改的玩法，让三清村成为了年轻人眼里的宝藏村落。从寻常古村到网红村，三清村的故事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把闲置的老房子给盘活了，让年轻人觉得有意思，让村里人觉得有奔头，让主理人觉得有得赚。不赶时间，不抄作业，用创意和审美给800多岁的古村开辟了新赛道。三清村不是孤立啊，在石山镇一村一品的故事呢也正在上演。比如说顺茶村正依靠着石湖园搞农业观光加上旅游，北部村呢则以农文旅加特色养殖融合发展带动家门口就业。各村不拼复制，而是特色拼特色，石斛花开在石头上，咖啡香飘在石头巷子里，同片火山岩开出了不同的花。所以大家下一次如果来到海南的话呢，别只惦记着大海和沙滩啊，也很有特色的很多的一些古村落都会为你带来不同的感受。感谢你的锁定和陪伴，以上就是本期来自于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4: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5: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5: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5: Al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渗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蓝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蓝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她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这首歌每次听了之后，你都觉得心情特别的好，好像感觉马上就要度假了。抱着这样的一种好心情来到这个午间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欢迎各位的到来。同频直播当中呢，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微信啊，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也可以和我们及时的取得联系和互动啊。网络端口的话呢，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在当中啊，很多朋友说没有找到，首先你要搜索一下海口生活广播，就像添加关注一个全新的账号一样，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在网络呢也可以实时的来共听了。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姐姐加油，超有话的时间。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这样一个话题哈，就是你觉得步入社会之前需要锻炼什么样的能力。其实刚开始可能有很多人看到这个题目之后，你觉得有一点点不知道如何去作答。步入社会之前应该锻炼什么样一种能力呢？好像你再仔细想想，回归到自己的身上去刻画，你会觉得这是每个人要必经的一个课题。比如从学校啊，你走出来之后要步入到社会，那么在这个和工作接洽的这段时间吧，所谓的成长和适应期，你认为要投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当中，应该首先锻炼自己的什么样的一种能力，才能够更好的融入其中呢？就是今天抛给大家的话题啊，参与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留言发送过来。比如有的人是这样说的哈，他说我觉得要锻炼自己主动把握机会的能力，提高对信息的敏锐程度。这个其实已经概括得非常非常的完整，而且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冷静的人，工作不下五年，不然可能回答不出来这种精髓哈。也有网友说要锻炼自己的厚脸皮的能力啊，脸皮薄了真的是特别容易吃亏。要怎么去说呢？我觉得现在对于厚脸皮薄脸皮，它不是褒贬之意啊，就说你在一个场合当中怎么样为自己去争取更多的机会，或者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表达自己啊。这种所谓是不是就这人脸皮比较厚，你怎么说他他都可以，或者你看这人脸皮厚，他什么都敢去争取，他什么都敢去说。这个背后啊，如果说中文考级十级，外国朋友们又开始懵了，请问此时此刻这个人的脸皮厚是指什么意思？很多段子啊，在听力考试啊，中文十级听力考试的过程当中，有一段对话，就问问你，接下来这段对话当中，这个词语表示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老公问老婆说：“今天晚上咱们出去吃，你觉得吃什么呢？”老婆回答了一句：“随便。”然后老公说：“那我们去吃，炒菜吧。”老婆说：“啊，炒菜。”最近这个天气不是很想吃。我们说啊，那你喜欢吃的是火锅，那我们去吃火锅嘛，都说这个天气不太适合吃火锅。

接下来老公又问了一句，那你说吧，咱们去吃什么？还是回答一句随便。好，问题来了，请问刚才老婆说的这一句随便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咱们也听就懂啊，你说这要是考外国朋友，这句随便是什么意思？可能很多人就有字面意思啊，就是随便啊，吃什么都可以啊，吃什么都可以，真的是这个意思吗？就好比刚才我们说的锻炼自己的厚脸皮的能力，此时的厚脸皮和薄脸皮象征着是什么意思呢？自己了解就可以了啊。接下来说，敢于表达自己，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哎，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无论是在步入到社会，还是说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包括从学生年代开始，就要勇于的表达自己，让别人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你说现在为什么说表达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掌握的知识点是一样的，你肚子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内容，但是你不善于表达呀，大家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的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或者是你在想些什么。还有网友说装的能力真的很重要，而且呢还要装的好。这个人挺能装。好了，又来开始考试了，请问此时的装是什么意思呢？有网友的盘点说，上班三年得到的能力是不把工作当回事儿哈，错了就错了，不要内耗。不把工作当回事儿，这个也是和自己说着开玩笑的话，但是我觉得不内耗是发自内心要对大家所说的。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往往都会把它挂在嘴边说，你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你就太苛刻了，你就是把每一件事情想太复杂了。但是你要知道，不内耗就是对于自己最好的包容啊！你不内耗了之后，你反而觉得事半功倍。说着很容易，但是我觉得内耗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常态化发生的。我也想经常告诉自己不要内耗，但是往往好像你的性格，就是人的这个性格的底色，就会决定于你做事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性格这一回事儿特别难用语言去解释，或者是用一些常规现象去解释。我还是会觉得它天生的，可能是不是带有 DNA 的那种影响的因素会更多呢？你好比在我的身边，我一直分享过，我们有一个小伙子，很年轻，今年也就工作第二年。就每一个人的那个性格的底色是从 DNA 里面带出来的，他就是属于绝对不会内耗型，他的不内耗不仅是不放在就是放在工作上的不内耗，在生活当中他的为人处事，他的所有看法观点都在印证这一点，什么叫不内耗，所有事情不放在心上。但是不是说这个人啊工作不认真啊，并不是，就是他不会把多余的时间纠结于一些解决不了的，或者是让自己觉得心情很糟糕的事上。比如说这个事情没有完成好，领导批评了一下，那批评就批评呗，对于他而言，那批评了之后，那领导你说要该怎么改，我就再改呗，一遍不行，两遍，三遍，四遍，五遍，总有能够改好的时候。你看他这种选择这种形式来不内耗哈，前提不是因为摆烂啊。别人批评你了，觉得这事儿做不好，那做不好我就不做了，我就做不了了。他不是这样的一个心情，他也不是这样一个状态。他说那我就改呗，反反复复改呗，但是我不会因为这次没有做好，或者是被批评了，我会纠结，我会难过，我会内耗我自己，去否定我自己。他不会。但是相反，是不是投射在更多人的身上，你会因此觉得这几天这段时间你的情绪状态都极其的不佳啊。比如大环境的一些影响，让你会觉得没有安全感，你就开始不断内耗了，这个呢那个了。内耗的人就选择从容应对，就是这样呗，反正生活都得过下去，怎么过也是过呀。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些网友的留言吧。进入到社会之前应该锻炼的能力啊，锦叶发来信息，他说刚才说到的这个脸皮厚，我还是觉得有必要的。

0: 如果真的是在进入到社会啊，步入到社会之前，最应该锻炼的一种能力是什么？现在来说，我觉得多半都应该是过来人去总结的一些个人的看法或者经验教训。那如果你现在就正值还没有正式的步入到社会呢？
1: 你坐在我
0: 还在校园或者怎么样？
1: 美得像一幅
0: 此时此刻你的心情、你的想法又是什么样的呢？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超有话嘛，今天和大家聊到，你认为在进入到社会之前啊，应该要锻炼的能力是什么呢？暴雨的心情，他说我觉得应该锻炼就是忍，忍字吗？看看忍字的结构和忍字的构造，你就知道一个忍字的背后需要锻炼的能力有哪一些了哈。所以你看我们的汉语文字其实是非常有巧思的啊。我说愁字，秋上心头便是愁，哎呀，这个意境你想想能不愁人吗？有朋友说不要害怕出错吧，一定要攻克自己害怕出错，锻炼这种能力会很好。现在网友们不是特别流行一句话吗？常常就会说一句话，怎么说呢？人不认真做起来，你都不知道自己会捅多大的篓子。叮叮叮，开玩笑而已啊，是有的时候就放平一下心态，人无完人，肯定都会有犯错的时候。在工作当中，一些细节呀，或者各种各样，尤其对于职场小白，那一定是需要一种历练的过程。但因为几次，犯错，于是对于自己深深的否定。

不断的去内耗和消耗自我，我觉得没有必要。但是咱不能在同样一个错误的问题当中来回旋转，就像绕迷宫一样始终的走不出去，那也不行。你不能在同样的一个位置，同样一个坑，你连摔三次吧，怎么也不过三了，对不对？火焰山猴哥他说，信息搜索能力和鉴别能力起码得知道哈，租房前要检查哪些东西，合同该怎么看，还有要知道五险一金是什么吧，劳动合同要特别注意哪些条款，试用期的长时长和工资的规定等等，很多东西没有人手把手的教，都得靠自己现搜和现学。这个一看绝对就是一个过来人整理的很多经验啊。但我觉得现在还好，就是人手一部手机，然后里面又有你的 AI 兄弟或者是你的 AI 闺蜜，你有不懂的你可以问他，你有看不懂的你直接拍下来让他给你解答。这个 AI 现在能力是越来越强了，但是大家也有信息鉴别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也会发现 AI 也会胡说八道，凭空给你捏造一些东西，如果你没有辨别信息，你完全依赖于他，你可能真的就被他给骗了，被他给坑了哈。能够把 AI 用好，让你的 AI 伙伴不至于去欺骗你，这也是一门学问。所以要在网上也多看一看，怎么才能够让我的 AI 踏踏实实的跟我说实话呢？是不是？下达的口令依旧非常的重要哈。这个时段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条信息。 Water 他说，我认为是一定要做好存档啊，无论是和同事的聊天哇，还是各种传输的文件啊，他的意思就是工作当中重要的一些聊天记录，包括是文件，要及时的下载和保存下来。吓死我了，我说这个平时在工作处处聊天，处处截图，处处保留，哎呀，想想确实有点难啊，然后这样确实也挺心累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5: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今天我们姐姐加油的超有话呢，和各位共同聊到是，你认为在步入到社会之前最应该锻炼的是哪一种能力哈？有人说是反 PUA 的能力，这个能力可能得长时间的去学习，然后还不一定学得好，很难在这一门学问当中或者是能力当中你修得满分。雨落抗压吧，因为会有很多事情让你非常非常的心累，必须要面对的，如果没有办法疏解，很有可能会让自己受不了。对的，抗压的能力，因为随着我们的年龄，我们的阅历，你抗压能力我想一定会不断的增强，但是你随之而来的压力也会变得更重，不仅是在职场当中的压力，还有很多时候压力是源于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源于我们的家庭等等。默默呢，他说理财能力，或者说管理自己小金库的能力。默默说他很后悔刚工作那几年大手大脚的，现在挣钱太难了。身边好多人都说，哎呀，想到那些年挣钱可好挣了，现在大环境怎么怎么地，哎，以前就是自己太大手大脚了，好像这也是过来人都会说的啊。不过想一想，如果时间逆转，当那个时候刚刚步入到工作又这么年轻的我们，也许还是会又再走一遍曾经踏过的路。青青说认识人的能力，相信自己的直觉吧，成年人让你不舒服多半都是故意的，先把人当成坏人来戒备吧，相处中一点点给他加分，会比先把一个人当成一个好人一次次的吃亏给他降分要少走一些弯路啊。还有警惕，到了新的环境一定要多多留意那种对你一上来就特别热情的人。但是我觉得其他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但是我觉得他有一句话，青青说的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就你可以先把一个人当成坏人，但是你要听他后面说的哈，相处当中一点点的给他加分，会比先把一个人就想成是一个特别好的十全十美的好人，但是在相处过程当中你一次次的吃亏了之后给他降分，这个心态其实扭转过来，第一个是反 PUA， 第二个

内耗，第三个呢，你可以让自己在大环境当中更加的从容对待。也有人说，不确定的时候多问一句嘛，不要嫌麻烦，也别怕别人嫌你烦，这样可以杜绝很多的麻烦，这就跟是一个怎么说呢，绕口令一样啊。不要怕麻烦，你别觉得总是觉得嫌烦啊，别觉得别人觉得你烦，你其实可以杜绝很多麻烦。表达能力和准确的措辞能力，还有敢于争取的心态。欧七姨发来的信息，他说我认为这些能力都很重要，表达能力和精准的传达能力都很重要。以前我们说一个人他善于表达，但是现在也发现一个人首先他的理解能力得强，没有发现理解能力强了之后呢，他才能够更好的表达出来。而且现在工作上传啊下达，是不是下情上传，那你作为中间的这样一个纽带，第一个你的表达能力很重要，第二个你得理解呀，理解能力不行，你话传话，然后最后都已经变味了，原本说的不是这个内容，经过你的一番这个修整之后，它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尤其是在工作当中，这个是绝对不行的。一只羊他说，之前我来分享一下啊，我这个从业了几年的人呢，来回顾一下刚开始步入职场到现在的心态。第一个呢，还真的是别逞强，别觉得自己啥都能做，因为当你觉得你啥都能做的话，你就啥都要做。不是有句话说新人要多学一点吗？然后不要觉得对方是你的同龄人你就觉得很近。还有第三啊，不要带签字啊，尤其是在工作当中千万不要带签字。还有第四，一来就跟你很热情的人要小心，这刚才上一个朋友也说到了啊。第五，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这个环境，看看这个公司是否是正规的，这个过来人你看整理的一二三四五条，条条都是精髓。一飞说，我觉得不要急于表达以及对于事情悬而未决的这种耐受力，不要急于表达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第一个就是你的所有的想法在脑子当中好好的过滤一遍，整理好了之后才传达或者再表述，不要想到啥就说着啥。第一个，你的表述不一定是准确的，第二个，接收人不一定能够接得受。呀，还有人说懂礼貌，爱学习，知反省，会分享。虽然他都是用很简短的文字，两个字儿一个词，但是后面所有的故事真的是需要我们一点点去吃透和了解的。好多朋友的留言里面都是关于语言表达的能力哈，然后还有呢，许说我也来补充一个角度。第一个就是见好就收的能力，指的就是所有来自自己的针对自己的有形或无形的评价。见好就收的意思就是只要做到好，还不错，还可以就行了，你不要什么事你都想着力争第一或者是力争一百分的心态，最好的敌人就是你自己。还有失败的能力，允许自己可以失败呀，接受自己的失败，习惯自己的失败，学会快速失败然后进入到下一件事情当中。这是我们说的嘛，你要能够接受一个并不是非常非常完美的自己，你要去接纳自己可以有犯错的机会，但是有犯错的机会就像我们说的，同样一个错误你不能够反复都在错，哪也不行。双曲线还要给大家一个忠告哈，工作当中一定要留痕的，不留痕的话以后会有麻烦的。遇见一下我说，我认为一定要敢于为自己的权益做出相应的争取，要有行动，
你不能会觉得在职场当中什么都是随波逐流，又或者是在别人面前你做一个大好人，什么你都能忍，或者什么都不争，这个是不行的。

说的都特别好。还有没有朋友有些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持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留言发送过来。今天我们的姐姐加油超有话和大家说到的是，你认为在步入社会之前最应该锻炼的一种能力是什么。经典的耳熟能详的老歌之后呢，也将回到我们今天姐姐加油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好文分享时间。

0: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来自我们的

P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姐姐加油，今天的好文分享和你说说微信上基本不发朋友圈的人。你是否会有过这样的感受？对于刚加微信的好友呢，你总是想透过对方的朋友圈去进一步的了解，然而点开朋友圈却发现空空如也。我们时常会感到疑惑，为什么会有些人不发朋友圈了？其实不发朋友圈的背后，不是他们太懒，也未必只是低调，而是他们活成了这几种人。第一，不喜分享，忙着生活。知乎上有一个话题，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不发朋友圈？有一个斩钉截铁的回答，不是不想发，是忙到没有时间。比起乐于分享的，他们更加愿意享受当下的惬意，在忙碌的生活中体会细碎的幸福。同事上个月回老家，见到了许久未见的发小阿杰。发小读书是一个社交达人，一天啊能发十几条动态，吃碗面条他都要拍一个九宫格。可现在你翻他的朋友圈，最近一条还停留在去年过年的新年快乐。同事打趣地问道，你的朋友圈怎么不发了呢？发小说，白天上班，晚上还回家带娃，周末要陪老婆去采购物资，时间根本就不够用。虽然他每天都很忙，却乐在其中。很多时候，大部分人不是不想发朋友圈，而是真的没空。有些人忙着生活，有些人呢，忙着分享生活。那些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的人，往往没有再多的时间去发布一条朋友圈了。幸福是这样，悲伤亦然。第二种可能是不爱凑热闹，喜欢独处。那些可能不爱发朋友圈的人，往往不太喜欢凑热闹，更喜欢独处。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自我价值感，自我价值高的人不需要过度的寻求他人的认可，往往不会活在他人的眼中。不会发朋友圈的人，往往拥有一套强大的内在价值体系，活得非常自洽而笃定。又或许，真正的自由不是被人看见，而是即使在所有人都看不见你的地方，你仍然知道自己是谁，要去哪里。第三，可能就是社交理念不同吧。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明白每一天发生在自己身上 99% 的事情，与别人而言根本毫无意义。以前有个同事发朋友圈之后呢，每隔几分钟就会要看一次点赞数啊，点赞少了他就不高兴，甚至删掉动态，点赞多了他开心得像中奖一样。后来随着年龄增长，经历了一些事情，突然就彻底不发了。我问他怎么，他说了一句挺扎心的话，真正关心我的人不需要通过朋友圈了解我，不关心我的人看了我的朋友圈也不会多在乎我一点。想一想还真的是，比如说你发一条不舒服嘘寒问暖的，未必是真的关心，可能只是顺手点个赞。你发了一条升职的好消息，真心为你高兴的没有几个，暗中较劲儿的倒是一大堆。朋友圈里的好友越来越多，真正能够说上话的却越来越少。第四种是性格要强。这类的朋友多半可能不太愿意去倾诉啊，日子是自己过的，不是给别人看的。成年人的世界，谁不是一边崩塌崩溃一边坚持？有些人选择在朋友圈倾泻情绪，有些人把苦咽进肚子里独自消化。不发朋友圈不是没有故事，而是故事太沉重了，不想被人瞧见而已。当然，发不发朋友圈是自己的一种选择。那些爱发朋友圈的人用记录成长，通过他维系远方的感情，还有人在上面收获了好友和爱情。发与不发只是习惯不同，没有高下之分。朋友圈发多发少都是自由，无论你发不发，都能够活成你自己想要的模样，那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现在让你看看你的朋友圈，你的最近的一条动态定格在什么时候呢？或者你可以看一下你的朋友圈当中所发布的内容的形式，是不是通常都和工作有关，那些必须因为工作的原因要发在朋友圈的。朋友圈已经不再是记录个人生活的一个平台和载体了，它反而成为工作的一个工具。有的人看见你的朋友圈，会不会有一种感慨说，这个是你自己的工作号还是你个人的小号？你会非常的惊讶说，当然是我自己的私人号码了，我怎么可能会用一个公用的号码和你来联系呢？但对方非常的诧异和无解说，但是我点开你的朋友圈，每一条都是和工作有关的，而不是你个人的工作状态。比如说可能是单位要求你们发的一个内容啊，一条微文等等，条条如此，甚至都看不见属于你个人的一点点的踪迹，所以才会有将自己的小号活活的养成了公用的大号一样。但是无论如何，你的朋友圈由你做主，它可以记录你的生活，也可以成为你的工作当中的呈现的载体，只要是它能够让你舒服的，或者是它能够有助于你的，它可以不因为朋友圈的存在而扰乱你的心情的，这就是最重要的。以上就是来自于本期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感谢这个午间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声。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
0: 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做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做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4: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5: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5: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亮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

0: 治宁，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1: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渗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苑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蓝湖。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谷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

0: 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1: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2: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口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黄晓曦，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口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黄晓曦医生。
2: 黄晓曦，海口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中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华医学会消化内科分会第11届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第8届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第10届委员，海南省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和循证医学主任委员，海南省医学会消化病分会和消化内镜分会副主任委员。欢迎黄主任。胃癌呢，是全球范围内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前列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由于早期的症状隐蔽，很多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治疗难度大，预后差。因此呢，重视预防，定期筛查，早发现早治疗，是应对胃癌的最佳策略。要实现精准的防治，其实需要我们对胃癌的具体分型以及不同类型的风险程度有清晰的认知。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黄主任给我们科普的是，胃癌主要有哪些类型，哪种类型它是最危险的呢？
3: 胃癌呢，我们一般从组织学上进行分型，那么最常见的呢叫腺癌，占我们胃癌当中的大概90%，那么其他的还有硬介细胞癌。所谓硬介细胞癌呢，就是在我们的显微镜底下看到的病理的这个切片里，那么癌细胞特别的大，还有呢癌细胞它分泌粘液，因此就把这个细胞撑得非常饱满，而把这个细胞应该在中心的细胞核挤到一边，看起来像一个圆形的带界面的戒指一样，这个叫硬介细胞癌。那么硬介细胞癌就属于恶性程度较高的一种胃癌。还有呢就是胃分化癌，就是从病理图片来看，这个细胞有大有小，形状各异，看不出它的来源，这个叫胃分化癌。当然还有一些少见的胃癌，比如说神经内分泌肿瘤啊，还有比如说鳞癌，这是非常少见的胃癌。那么从危害来讲，实际上我们是从两个维度，第一个呢就是整体来讲，硬介细胞癌和胃分化癌它的恶性程度是比较高的啊。但是呢我们也要看胃癌的分期，那么这些胃癌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啊都不是那么危险，那么到了晚期啊，无论是它是哪种类型它都是危险的。
2: 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3: 对，
2: 那么胃癌的高危人群有哪些呢？
3: 胃癌的高危人群呢，首先我们要看年龄，年龄呢是大于40岁，尤其是男性啊，这是一个高危的这个人群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呢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这也是胃癌的一个高危因素。其他的还有比如说有近亲属有胃癌的家族史啊，那么说明啊你可能有这种遗传的素质。还有呢就是有一些癌前的病变，比如说啊胃溃疡、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息肉，还有一些人做过手术的残胃，那么都是叫癌前的病变。当然还有一些生活和饮食的习惯，比如说长期吃这种腌制的烟熏的这种食物，还有特别咸的这种食物，还有呢有烟酒嗜好，生活不规律，那么这些都是发生胃癌的一些高危因素。
2: 那胃癌到了中晚期的时候身体会出现哪些症状呢？
3: 比如说长期的慢性的反复的上腹痛啊，不能缓解。还有呢有些病人可能出现呕血或者拉黑色的大

0: 大便这种消化道出血的症状，还有的病人呢可能会摸到自己有腐块，还有一些病人有可能因为这个胃癌啊，当然是非常少的病人可能出现穿孔，还有出现胃癌转移到全身其他脏器的等等出现的相关的症状。
1: 谢谢您的分享。幽门螺杆菌感染是人类最常见的慢性感染之一，那么幽门螺杆菌感染和胃癌有什么关系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则短片了解一下。幽门螺杆菌作为常见的胃部致病菌，与胃癌的发生发展存在着紧密关联，也是全球公认的重要致癌危险因素之一。长期持续的幽门螺杆菌感染会逐步损伤胃黏膜，推动胃部病变进程，给胃部健康埋下隐患。
2: 大约 70% 以上的非病变型胃癌与它有关，但感染了就不代表会一定得癌。从感染到癌变通常要经过几十年，而且只有 1% 到 3% 的感染者最终会发展为胃癌。绝大多数人只是淡定状态，可能终生没有症状。关键在于根除幽门螺旋杆菌能够降低约 40% 到 50% 的胃癌的风险。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胃癌早期的症状往往十分隐匿，一旦胃部病变进展至一定程度，患者可能会出现持续性的不适感，但此时呢，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正因为症状不够明显，大家常常忽视这些异常变化，最终导致原本可以早期发现的胃癌拖到了晚期。那么我们想请教黄主任的是，胃癌如果不及时治疗，它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呢？
0: 胃癌如果不治疗的话，那么就是我们刚才出现的消化道出血，病人可以有呕血或者是拉黑便这种情况。那有些病人呢，胃癌比如说发生在胃窦部，可以出现幽门梗阻，那病人就吃不下饭啊，这个从慢慢的从固体的食物到流质啊，慢慢的就很难进食了，消化不良啊，还有刚才讲的就是胃癌还有转移到其他脏器的一些引起的症状，比如说转移到肝脏啊，转移到骨骼，转移到肾上腺等等，都可以出现到转移之后相应脏器的一些不适感。
1: 最终就是危及生命。
0: 对的。
1: 那么胃癌筛查呢，它主要包括哪些项目呢？
0: 胃癌的筛查呢，我们主要是两方面啊，一方面呢就是有一些体检的，中间有比如说胃功能三项是一个抽血的检查，它主要是查的胃蛋白酶原一和胃蛋白酶原二，还有呢胃泌素17，那么它可以有一个初步的提示啊，病人有没有萎缩性胃炎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肿瘤标记物有一些参考的意义。那么最主要的是两个检查，第一个呢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这个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去医院查过，就是我们做呼气实验，碳13或者碳14呼气实验来做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当然最重要的检查是胃镜的检查。
1: 谢谢您给我们的分享。那么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了一些问题，想请您帮忙解答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说，胃息肉有恶变的风险吗？发现后要不要切掉呢？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很多患者在做完胃镜以后都会发现胃息肉，要不要处理呢？有些人就很纠结啊。当然要不要处理还是取决于息肉的一个病理的类型。那么胃里常见的这些息肉呢，一般是胃底腺息肉啊，还有增生性息肉，还有腺瘤性息肉啊。其中腺瘤性息肉啊是可能发生癌变的，所以呢对腺瘤性的息肉我们是一定要处理的，要把它切掉。那么对于增生性的息肉或者是胃底腺的息肉啊，如果增生性息肉比较小啊，也可以不用处理啊。但是呢有些病人想，哎呀，我长了息肉，我心里很担心啊，要求处理也是可以的啊。那么胃底腺息肉也是一样啊，它这个总体来讲它的预后是比较好的啊。那么小的时候呢也可以不做处理啊。
1: 好，谢谢您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胃癌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而随着医学科技的不断进步，胃癌的治疗手段也在不断的创新和完善。 当患者确诊胃癌后，治疗手段通常会根据肿瘤分期、患者身体状况等因素制定个性化方案。那么黄主任，确诊胃癌之后主要有哪些的治疗手段呢？
0: 那么对于早期的胃癌，实际上我们在内镜下可以治疗啊，比如说我们胃可以分为五层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墙面一样，最表层啊，这个是涂料，下面呢是腻子，在下面是水泥，在后面是砖头，在后面是外层的涂料，分为这么五层。如果病变仅局限于第一层和第二层，或者是第三层的上三分之一，这时候我们是可以通过内镜的办法，在早期就把它切除掉，就相当于这块墙体的墙皮坏了，我们把这块墙皮给它切掉，那么也可以达到早期治疗这个胃癌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对于这个我们胃癌来讲呢，是根治的一个办法。之后呢，还有化疗啊，有一些病人，那么他这个肿瘤的分期较晚啊，可能会进行化疗啊。那么还有呢，就是靶向治疗和生物治疗啊等等。
1: 谢谢您的分享。那很多人总觉得胃癌离自己很遥远，却没有意识到那些早已经习以为常的用餐方式正悄无声息地损害着胃黏膜，长此以往呢，就可能埋下隐患。那么哪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会增加胃癌风险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长期不良的饮食习惯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胃黏膜状态，逐步提升胃部疾病乃至恶性病变的发生概率，成为危害消化道健康的重要诱因。养成科学合理的饮食方式，远离不良饮食偏好，对降低胃癌风险、守护肠胃健康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3: 长期保持某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确实会显著增加胃癌的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高盐饮食。高盐饮食会直接损伤了胃黏膜，引发慢性的炎症，还可能促进亚硝胺类致癌物的生成。二、常吃熏烤和加工类肉制品，如烧烤、香肠等，会产生苯、杂环胺等强的致癌物。三、爱吃剩菜和隔夜菜，蔬菜反复加热会产生更多的亚硝酸盐，在胃内可能转化为致癌物。四、共餐不分餐，这会大大增加了幽门螺杆菌的传播风险。幽门螺杆菌感染是胃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
1: 欢迎回来。手术是治疗胃癌这类癌种的传统治疗方法之一，目的就是为了切除患者的原发病灶，保留正常组织的原理。但是即便手术成功，术后癌症的复发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那么胃癌术后复发率高吗？什么情况下容易复发呢？我们请黄主任为我们解答一下。
0: 要分成两部分来回答。第一个就是在诊断的时候，胃癌它的分期怎么样？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早期的胃癌预后很好，比如说早期胃癌，那么在手术，它的这个五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95%以上，这是相当好的。但是进展期的胃癌就不一样，所以进展期的胃癌，那么在术前的时候啊，比如说他还做了新辅助的化疗等等，那么他的预后就和很多因素相关，比如说和病人的年龄、和病人的营养状况、和病理分型，还有他手术啊有没有淋巴结转移等等，和这些相关。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人他为什么会得胃癌？一方面他有遗传的易感性啊，就是他从基因来讲，他可能就容易发生这类癌症。另外一方面，我们刚讲的危险因素，他可能都有，比如说他平时抽烟喝酒啊，还有这些不良的饮食的习惯啊，喜欢吃高盐的食物啊，腌制的食物等等。所以在预防当中，我们还是强调要去除这些危险因素，遗传的因素是无法去除的，但自己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做自己健康的守护者，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预防胃癌，你要在术后的五年当中每年都要来医院来做胃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防的一个办法，要做相关的检查来判断是否有复发。
1: 谢谢您的细心解答。那么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

0: 好，胃癌患者的康复之路，既需要精准的医疗方案作为基石，也离不开贯穿始终的精细化护理。科学规范的护理管理，不仅是帮助患者恢复身体功能的重要保障，更是改善远期生活质量、减少复发风险的关键所在。而在专业技术之外，温暖的人文关怀同样在康复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接下来，我们走进海口市人民医院，看看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海口市人民医院胃肠外科护士长陈秀珍，从事临床工作30年，在胃肠外科工作已有21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45岁的患者，体检出胃窦部高级别的上皮内瘤变，需要行腹腔镜胃癌根治性手术。他刚入院时极度焦虑，情绪低落，我们全面评估后为他制定了个性化的护理方案。在护理过程中，我们格外重视专业健康宣教与心理疏导，每天查房我都会主动与其沟通，认真倾听他的担忧，耐心解答每一个问题，详细告知术后治疗、护理、饮食、活动等方面的注意事项。同时我们也与家属充分沟通，指导家人给予更多的陪伴与支持，共同帮助患者树立康复信心。1周后，患者恢复情况良好，顺利出院。我们还为其制定了规范的长期随访计划，包括定期复查胃镜、肿瘤标志物及影像学检查。后续随访显示，患者术后病理切片为阴性，淋巴结无转移，各项复查指标均正常，目前已完全回归正常的工作与生活。这段经历让我们更加坚信，胃肠疾病的护理需要医护患家属四方紧密联动，既要用专业知识精准干预，更要以人文关怀温暖患者心灵。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护理流程，强化健康教育，让更多胃肠道疾病患者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用心灵守护他们的健康与生活质量。
0: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这里是海南新健康。胃癌手术的成功不仅在于手术中操作的精准，术后并发症的预防同样是决定康复质量的关键一环。科学规范的术后管理能够有效降低感染、吻合口漏、消化道功能障碍等并发症的发生风险，为患者平稳度过恢复期保驾护航。那么如何预防胃癌术后并发症，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胃癌手术是治疗胃癌的核心手段，但术后并发症确实是患者和家属都非常担心的问题。首先，良好的术前准备是预防并发症的第一道防线。我们会对患者进行详细的、全面的身体评估，包括心肺功能、营养状态、基础疾病等。手术中，我们胃肠外科团队会严格遵循微创精准的手术原则，细致操作，彻底止血。术后早期，我们会鼓励患者在床上进行踝蹦运动，尽早下床活动，这样能有效预防深静脉血栓、肠梗阻，促进胃肠功能恢复。术后疼痛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疼痛是患者的第五生命体征，只有良好的控制术后疼痛，患者才敢咳嗽，才能不让患者处于一个高应激状态，以便患者更舒适地度过微手术期。
0: 非常感谢海口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也非常感谢黄主任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您还可以通过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小宇宙播客同步收听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 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无限海口。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声。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青，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

0: 积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

0: 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Al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不葱茏，其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

0: 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祁隆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

0: 新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青谷粮，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庄严宏丽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级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蓝朋友安全邀约全城火热招募。五月十七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五月十七日晚，骑楼老街，蓝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

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
4: 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
4: 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蓝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蓝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

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5: 不用挨饿，12个控体重习惯照着做就能瘦。普通人不用过度节食，可以试着制造一点热量差，让每日摄入量比消耗量少300至500千卡，就能够健康瘦下来。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无论你用哪一种方法减肥，以下这几条都是帮你成功的基本功。一，早餐要好，粗粮加鸡蛋加牛奶或无糖豆浆加蔬菜。

0: 量较好的稳定血糖。二、主食要杂，把一半米饭换成粗粮杂豆，营养好，更抗饿。三、蛋白要足，保证每天有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两拳头瘦肉或豆腐。四、蔬菜要多，每餐至少吃两拳头的蔬菜，尤其是深绿色的叶菜。五、吃饭要慢，细嚼慢咽，感觉不饿就停，别等到吃撑了。六、烹饪要淡，少放油、盐、糖，多蒸煮，少油炸。七、零食要戒，戒掉含糖饮料、奶茶、糕点和高油零食。八、喝水要够，每天喝够1.5至2升水，约8杯，白开水是最好的。九、饮食会搭，每餐推荐211搭配法，每餐两拳蔬菜，一拳蛋白质，一拳主食，进食顺序为蔬菜、蛋白质、主食，简单易行。十、睡眠要足，建议每日7到9小时睡眠，睡眠不足会升高饥饿素的水平，降低瘦素水平，让人更容易多吃。十一、压力要减，可通过冥想、深呼吸、兴趣爱好等方式管理压力。长期慢性压力促进皮质醇分泌，容易导致腹部脂肪堆积。十二、运动要勤，可以利用碎片时间运动，比如通勤快走、办公室拉伸，工作日午间进行打乒乓球、跳健身操等简单运动，休息日多出去快走、慢跑、游泳等等哦。
1: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2: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3: FM104.4。
1: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4: 喂，你好。
2: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让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耶！
1: 烟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在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0: 心，
1: 应该又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吧。
0: 晃动的全都是你，
1: 如果可以跟着合唱的话，就不要吝啬自己的好嗓子咯。
0: 我的心，
1: 想要见的人赶快去见，
0: 从来不曾离去，
1: 因为有些缘分就是在一次次犹豫当中就和你擦肩而过了。
0: 就是你
1: 想要发的消息，也不要等着几个小时之后或者是隔天吧，想要去联系的人赶快发一通消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如约而至，陪伴着你。这里是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想要见到你的时候，透过电波想第一时间的和你分享，想要和你共同相伴的时候，除了有我们的落地调频 104.4 之外呢，大家同样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网络端呐、比如说你可以下载一下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然后在当中呢直接的输入海口生活广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啦。今天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下，咱们海口市首个书香儿童友好社区啊，学府上品书香儿童好社区以及首个儿童友好湾区海秀街道利海社区呢正式的揭牌了。两大标杆阵地以一米视角用心设计，为椰城儿童送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所谓这一米视角，向大家来解释一下，小孩他的身高是有限的嘛，一米视角也是要告诉我们大人，有的时候要站在孩子的这个角度观点去看待。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在这个学府上品书香儿童友好社区呢，可以说就是开放了之后还是迎来了很多的亲子家庭。社区内凤鸣书屋、儿童阅读区，包括阳光花园等等超40平方米的功能区错落有致，有约3000册的书籍可以供阅读，海口儿童友好城市 logo 随处可见。与书香社区的温馨不同，位于海秀街道的利海社区展现出了滨海生态的独特魅力。作为全市首个儿童友好湾区，这里呢北侧紧邻海岸线、保利中央海岸等小区环绕，精心的打造独具湾区特色的儿童户外互动体验空间，使天然沙滩和绿地呢成为孩子们的自然课堂。而目前呢，海口啊是已经建成了180多个公园、70余个教育实践基地等儿童友好空间，将儿童友好的理念融入到城市发展，未来也将持续的深化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用心守护椰苗成长，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凝聚家的力量。分享完这样一条信息之后呢，接下来和大家息息相关的，很多人喜欢用耳机啊，咱们无论是有线耳机还是无线耳机，反正这个耳机对于喜欢用的朋友而言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但是你知不知道国安部的一个温馨的提醒啊，就你的蓝牙耳机可能正在偷听。现在科技发展非常的迅速啊，无线耳机啊、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等蓝牙设备，凭借着一键连接的这种方便优势，已经快速的广泛应用于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然而这些提升效率的神器可能也隐藏安全风险，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蓝牙技术的漏洞啊，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甚至是实施这种窃密行为，威胁公民隐私和国家的秘密安全。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比如说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如若存在漏洞，就有可能呢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的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的信息泄露。关注第一个就是静默监听，部分的设备存在未修复的固件漏洞，攻击者呢能够针对性的对其实施一种静默强制配对，并在数秒之内实现近距离的接管音频播放，并利用

麦克风进行环境的窃听等等行为，还有数据窃取部分的智能设备使用直接工作配对模式，不认证啊，这个不用认证指令来源，攻击者将一段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传输到蓝牙设备当中，就能够对该设备进行控制，进而监控用户的身体数据，窃取你的推送信息等等。包括还有固件的篡改呀，不法分子可以在部分的蓝牙设备首次连接的 PIN 码有个人识别码验证环节就进行一个数据拦截，伪装成目标设备进行身份认证，进而呢获取完整的权限等等。还有就是实时跟踪了，特定场景之下蓝牙信号呢可能被监听分析，通过设备地址关联用户活动轨迹，侵犯个人的隐私。面对这些潜藏在我们身边的风险啊，我们也不必过度的恐慌，但是需要养成安全使用的习惯。特别是提示一下啊，广大的一些涉密岗位的工作人员要严格的执行保密制度的规范。首先我们要强化安全意识，严禁在涉密环境当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对于任何以提升效率为名的无线连接方案呢，保持合理警惕，坚决杜绝因为追求操作便捷性而突破安全底线的行为。第二就是完善设备管理，涉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之前呢，应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和改造，拆除或禁用蓝牙板块。如果是对于需要使用外接设备的，建议采用有线方式来连接。第三就是定期更新设备固件，定期检查手机啊、无线耳机和智能手表、蓝牙音响等等常用的蓝牙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固件更新信息以及封堵漏洞，提升蓝牙设备的防控能力。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一些奇怪提示，如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啊，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及时的断开连接，并且要检查一下设备，而且呢，把设备要设为不可发现，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设置成为仅限于配对的设备。如此一来呢，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是扫描不大的，能够大大的降低被攻击的概率哦。最后一条大家也注意一下，看看自己的手机设置里面哈，应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者是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咱们在这一路上当中和大家的聊天的过程里面，如果你也想加入进来，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留言可以继续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啊。有人说那聊些什么呢？最精彩的就是不限制任何互动聊天的规范性话题，想到什么说什么，这就是畅所欲言真正的快乐。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不知道最近你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啊，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这样一段视频，就身着笔挺西装的拉丁舞裁判团，他们在比赛的间隙呢，来到了场地的中央，跟随着一曲经典的老歌默契的共舞。不少网友称他们在我的朋友圈已经是跳了好多天了，相不相信你听到这段这个信息之后，可能今天你就会刷到。大概情况是这样啊，这段出圈的共舞呢，这是源于前不久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期间，现场的裁判天团，他们没有经过细致的彩排，仅仅是简单沟通了动物，就用西装与拉丁舞碰撞出了一场极具感染力的表演。网友们纷纷的感慨到说，哎呀，这个卡点转身每个动作都是很有戏啊。起初呢，这些国家级的裁判认为这只是一次午间的活动，吃完午饭有点困了，跳个舞吧来提提神，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就这么一段舞蹈让全网都跟着精神了。网友是一遍一遍的刷着视频，开始用放大镜观察一下每个人，说这都是曾经的冠军啊，好几十个国家级裁判跟我们跳舞呢。大家啊，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不仅认出了前排领舞的北舞教授哈，然后呢也有人抓包了在后排偷懒的裁员。划水二人组甚至呢是因此走红了，连续几天在社交平台补交作业，是要证明自己的真正实力，然后被这个抓包的这其中的一位张志强还说，哎，现在人生处处是观众啊，一次摸鱼换来终生的不敢摸鱼啊。很多网友啊，后来才发现这些看起来松弛的舞步其实并不轻松，体育舞蹈既需要力量也需要协调和耐力，跳舞是偶然的，但是我觉得出圈可能是必然的。这是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国际级裁判，同时也是这次邀请大家一起舞蹈的发起人胡耀，他说道，踏踏实实几十年都在做一件事情啊，用我们的专业态度让网友们感受到我们对于舞蹈的热情。比赛结束十多天了，越来越多的裁判、教练和爱好者开始集体交作业了，场景从体育馆搬到了户外，走进公园、商场和街头，从专业竞技到全民参与，从隔着屏幕点赞到自己也想跳了，真正的出圈是让人跟着想一起动起来的感染力吧。而这个热度的背后呢，是人们对拉丁舞的再认识，这次裁判团的走红，用灵动的舞步和潇洒的松弛感，也是让人看到了拉丁舞的多面美丽吧。就是说的，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上拉丁舞，可能这段舞蹈它在跳的过程当中真正的能够实现的意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蛮河，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缓解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5: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4: 生活当中，很多人把饭后吃水果当作健康习惯，却不知这是血糖飙升的诱因。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正餐中的米饭、面条等主食经消化之后分解为葡萄糖，使餐后血糖自然上升，此时胰腺已在超负荷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若立刻吃水果，水果中的果糖、葡萄糖会形成血糖叠加效应，让血糖在短时间内二次冲高，远超胰腺的处理能力，长期如此会加重胰腺负担，诱发胰岛素抵抗，逐渐发展为糖耐量异常，最终引发二型糖尿病。对于隐匿性高血糖人群，这种习惯如同隐形杀手，早期无明显症状，一旦出现不适，往往已伴随神经血管并发症。此外，饭后立即吃水果还会稀释胃酸，缓解胃排空，引发腹胀、消化不良，反而违背助消化的初衷哦。
6: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7: 下班铃一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8: 下班了，下班了，
7: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9: 下班快乐，
7: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10: 一起下班吧。
4: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将会进入到我们今日份的海口真好玩。
7: 阳光吻过椰林，海风卷起笑声，每一秒都是心动预告。海口真好玩。
4: 说到海口真好玩呀，关于这个浪漫征集，是关于我们的追光侠们，请竖起耳朵了，一起把海口的晚霞装进官方地图吧。在海口追晚霞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情，比如说在云洞图书馆啊、荣山寮，在海边，在下班的路上等等，我想大家一定曾经与这漫天的橘色或者是粉色等等不期而遇吧。当然即日起呢，你还可以通过海口旅游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晚霞预报，一键呢找到最佳观赏地点啊，精准的预测晚霞出现的概率，让追霞们不再迷路。为了延续这份专属海口的夏日浪漫，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呢，联合海口市气象局正式推出了海口霞光下一针2026海口最美晚霞打卡季。即日起到整个夏天啊，将会向全城的征集海口晚霞影像，你的作品就将会有机会登上海口市晚霞预报小程序与海口旅游微信公众号，甚至呢是成为这座城市的下一个落日打卡地标。 活动的时间即日起到八月，参与的平台里面包含的有小红书、抖音，都是海口市旅文局的官方账号啊。参与的方式，大家用发布这个原创的高清晚霞照片或者是视频，附走心的文案或是感悟，带话题夏日追霞海口，并且呢 at 海口市旅文局。具体的要求，第一就是拍摄的点位名称加上拍摄的具体时间，这是必须要写的。第二呢，点位推荐的理由可以选，如果认为该点位值得成为官方打卡点的话，你可以简述一下理由，比如说它的视野比较开阔呀，人少美景等等。第三，最美晚霞随手拍，可以在全市的各个街区、自家阳台、公路上等等，只要你随手拍觉得美的都可以进行发布。用户发布原创高清的晚霞照片或视频，附走心文案，那么带话题，并且艾特海口市旅文局。征集阶段，在活动期间呢，随时可以投稿，作品要求是原创高清无水印啊，不要过度的修图，内容要积极展现海口晚霞之美。凡是投稿呢，即视为授权主办方在本次公益宣传当中的使用，包含小程序、公众号、官方媒体展示，全程署名，不做商业售卖。评选的机制，现在目前是每周综合评定，然后呢要从合规的投稿当中精选美图加文案作品，然后评选的标准内容质量佳啊，创意性和海口的旅游的关联度大，点位呢比较多样性。评审组包含了市旅文局、市气象局媒体代表和摄影达人。评选的原则，内容质量 40%， 创意 30%， 海口关联度 20%， 点位独特性 10%。 奖励上呢，作品的展示，优秀作品将会在海口市晚霞预报小程序以及微信公众号上集中来展示，还可以向呢获奖者颁发电子荣誉证书。额外的权益是，凡是在海口方坝自在湾街区或者是华彩海口湾点位拍摄并且获奖的作品，获奖者呢就可以前往对应点位领取专属的奖励啊。当然如果大家呢也可以想要进一步了解，关注海口市旅文局的抖音账号，在里面也发布了这样的一个征集的短视频，大家一看也会一目了然，因为在不同的平台，它在发布相应的作品的时候，要求肯定是会有细微的一些区别，大家要适度的去了解一下。比如说要在抖音平台上去发布的话，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满足平台的一个需求，让你的作品更加快的脱颖而出哦。

阳光吻过椰林，海风卷起笑声，每一秒都是心动预告。海口真好玩。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一起下班吧，海口真好玩。环节当中呢，将会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啊，这个地方去了，有人说一秒沦陷，出片加打卡哈。我记得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呢，它还没这么出片，但是那个时候就已经被它的美和惬意深深的震撼了。现在发现已经成为大家很多打卡的地标啊。名字呢就叫 Sunrise 火山餐厅。如果你想要拥抱治愈系的慢生活的话，来扎岛 Sunrise 火山餐厅真的是会让你一秒沦陷。首先呢，这个餐厅就是在火真石湖山庄内，它是在石山镇哈，搜索这个地标就能够找得到火真石湖山庄，坐落在呢火山林的半山腰，沿着山路向上，风景呢是越来越原生态，野趣十足。等你踏入餐厅的那一刻呢，视野瞬间就豁然开朗了。这里呢是俯瞰海口的绝佳的机位，然后手捧一杯香醇的咖啡，坐在屋顶的打卡点位，或者是干脆躺在摇篮椅当中，看着远处的云卷云舒。哎呀，在这儿你会觉得时间真的变得特别特别的慢。这里处处都是透着一种设计感，尤其是那个无边的泳池，仿佛跟天际线是连成了一片，怎么都是出片的。然后傍晚来是特别赞的，当夕阳洒在火山岩上，美得就像油画一样。偶尔你还会邂逅蓝调时刻，天空呢变成深蓝的渐变，灯火亮起，泳池倒映着晚霞，哇，超级的治愈。你说到这个

晚霞，刚才我们说追光侠们，大家来集合一下，这个争取你的最美晚霞片儿，也是可以去到一下这个扎岛 Sunrise 火山餐厅啊，看看在晚霞的时分，不仅能够感受乡野的这种趣味闲适，同时呢，你可能也可以因此从镜头的这个端口收录在乡村当中的不一样的美丽的坐标，这可能也是能够尽快的让你出片吧。然后我记得当时在最早去到这个点位去拍摄时啊，他们的有一只狗狗秋田，好像也是收养的，还是不记得了，很大的一只狗，但是呢非常的亲人，很可爱。这次我在官方的推荐当中也看见了狗狗慵懒的睡在地上的照片哈，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小院当中，不仅是可以让大家去感受一下，你去喝喝下午茶也行，在那也可以有晚餐，也可以去比如说你去感受一下唯美的风光，总之来到这儿你就可以感受一下一个休闲浪漫的时光是如何呈现在你的身边的。注意一下它的地址呢，是在秋云区石山镇的关梁村28号，也就是238乡道啊，关梁村28号。大家还有哪一些就比如说平时去打卡认为很好的地方，也欢迎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积极的互动，尤其是这种打卡的点位它还适合拍晚霞，哇，这就太棒了，追光侠们积极的将你拍摄到的晚霞的美好的照片啊，或者是短视频，透过不同的渠道赶快来投稿吧，让我们共同来记录一下椰城的美丽晚霞。

0: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1: 下班铃一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2: 下班了，下班了，
1: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3: 下班快乐，
1: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4: 一起下班吧。
5: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证明我总是会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啊。其实你知道吗，大脑一生仅有四次重启的机会，抓住一次都赚了。这个不是标题榜啊，这是人民日报的健康客户端给到的。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有些时候大脑的思路很清奇，灵感爆棚，可有的时候呢，大脑却像电脑卡了一样，话到嘴边就忘了，反应就会慢半拍。其实呢，大脑和电脑是一样的，也会有重启的时刻。日前啊，剑桥大学的一项研究首次绘出出了大脑一生发育的全景图，结果令人非常的意外。9岁、32岁、66岁、83岁，正是大脑发生重大变化的四个转折点。如果能够抓住这四个护脑的黄金期呢，在正确的时间做对的事情，你的大脑啊，真的就是可以老得变慢啊，记得更牢，思路也更加的清晰。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呢，大脑的发育节奏是小的时候猛长，然后呢成年之后平稳，老了之后开始衰退，但是事实并非是如此的。剑桥大学研究团队在自然通讯上发表的一项重磅的研究就发现，大脑并不是匀速成长的，而是在9岁、32岁、66岁和83岁迎来四次关键的转折。大家来数一下，就是你现在有没有正好经历到这个年龄点，这四个转折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一下，每个关键年龄大都是在经历不同的升级和维护哈。9岁是从青年向青少年的转变，大脑开始修剪了，会砍掉一些低效率的链接，进入到精细化的升级阶段，准备好迎接更为复杂的学习和抽象思考。从9岁到32岁，是大脑网络效率不断的提升，整合度呢持续增强的黄金时期。32岁，大脑的性能达到了巅峰。32岁之前，大脑运行的效率持续的走高啊，之后呢，这个重心就转向了追求稳定和耐用。9到32岁堪称是漫长青春期，大脑结构呢优化持续到32岁，认知能力稳步提升。32岁正是大脑从为青少年的模式切换到成年模式的关键时刻。66岁啊，就开始真正的面对衰老的挑战了。各脑区协同的效率下降了，变得有点松散啊，专心做一件事情上课，但是如果是多种任务并行的话，就容易让脑子觉得不够用。这个时候常与高血压还有认知功能下降等等健康的转折点相伴出现。而83岁的话，认知状态差异就会比较大了。有人的大脑网络呢已经变得零散了，认知的能力明显下降，也有人呢仍保留着完整的网络框架，思路很清晰，反应迅速，解释了为何老年人的认知状态差异会比较的巨大哈。但是呢，咱无论是在哪一个年龄段，都应该要坚持一些好的习惯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护脑的食物啊，还可以让你的大脑呢越来越灵光哈。大脑遵循的是用进废退的原则嘛。3就是运动，就是健脑药。4睡眠好，大脑才会好。5好心情滋润大脑。6就是各类的酒，能少则少。7减轻压力，护记忆。8定期的体检，早防范哦。所以不管现在你是经历是哪一个年龄段哈，刚才和大家分享这些日常护脑的方式，想想难呢不难，都是比较简单的，就希望大家拥有好心情，拥有好的作息，拥有好的一种生活的习惯，而且呢一定要做到定期的体检哦。早知道嘛，早预防，早有相应的应对的措施。那以上就是本期一起下班吧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和锁定，这里是来自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我是知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景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青，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雁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五月十七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五月十七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怜。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5: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6: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7: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儿童广播剧小象来了第三集。
1: 我们再来关注北千象群的最新动态。
2: 你们看呢，电视里正在直播北上大象群呢。
0: 羊妞昂起鼻子欢快地叫起来。
2: 羊妞怎么也跟着叫了呀？
0: 原来视频里正在播放一只小象掉入水潭的画面，大象妈妈奋力把小象推了上去，几次跌倒。
3: 啊，他应该是看到视频里的大象，以为是他的妈妈。
4: 羊妞真的是想妈妈了。
5: 阿诺，你看到了吧？现在你还觉得小象找不到爸妈无所谓了吗？
6: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可我们家的事你不懂。
5: 那你说说，到底什么事啊？
6: 我
5: 说呀，
6: 我四岁的时候，爸爸去打工了。八岁的时候，妈妈也去了。他们有时候一年回来一次，有时候两年都回不来。他们倒是经常给我寄些吃的。玩的，可我要的不是这些，我要的是阿爸阿妈。我就不明白，外面的世界就那么好吗？就那么好吗？所以我就想着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5: 艾诺，你知道吗？你在帮助小象找到了爸妈的同时，你也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3: 对啊，动物界的父母之爱和人类一样的，尤其是大象，他们是世界上最感性的动物之一。你们帮助过他，他们也会感激你们的。啊，对了，已经有媒体对你们救助小象的事情进行了报道。
6: 真的？那我们能上电视吗？
3: 当然。
7: 小学生是西双版纳在
3: 卓
7: 自治州，
3: 还真播出来了。
7: 孟养镇学校的，他们偶然遇到了一只在迁徙中受伤离群的小象，和大象救护站负责人孟宝林一起对受伤的小象进行了治疗。
6: 你们看，那个不是我吗？我真的上电视了。
7: 叔叔，
6: 我爸爸还能看到我呢。
8: 那里面还有我呢。
6: 孟叔叔，没想到我能上电视，我真的好开心。
8: 你们听，羊妞也很开心。
6: 走，我们一起跟羊妞打篮球去。
0: 艾诺第一次有了成就感，他觉得自己再也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他忍不住上前轻轻抚摸羊妞，在他耳边低声说：
6: 羊妞，谢谢你，我知道你很想妈妈，我也想妈妈。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妈妈。

0: 这天，孟宝林为杨妞做了详细检查，认为她已经痊愈，便带她进山先适应一下环境，为放归大自然，让她回到妈妈身边做准备。
1: 杨妞，你是要去学校找你的小朋友们吗？慢点，慢点。
2: 像杨妞，你们看，她已经恢复了健康。杨妞啊，又可爱又懂事，已经和孟楠、景俊、矮诺、玉汉、瑶瑶他们成了好朋友了。你看，他们和杨妞玩得多开心呢！
3: 真的，他们和杨妞一起打篮球，
4: 太好了！
3: 杨妞还会用鼻子投篮呢。
2: 谢谢你，杨妞。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爸爸连妈妈生病住院都可以放下去救你们。我以后也要和爸爸一样，加入救助大象志愿者的队伍。
0: 小象已经成为孩子们的心结，彼此相依相爱。孩子们也知道，杨妞迟早要离开他们，回到她妈妈身边。难舍难分的情绪，在这天晚上突然发生的一件事之后，更加纠结。
5: 孟医生，快，病人快不行了！
6: 我看看，急性胃出血。
2: 爸爸，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6: 病人必须尽快止血，可是矮林村离县城太远，现在又是夜里。
2: 那怎么办？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6: 可以先上山采些仙鹤草回来止血。可是我得守住病人，不能出意外
2: 啊。爸，你先照顾病人，我去找玉汉他们上山采药。
6: 你们不行，太危险。
2: 我们都是山里长大的孩子，再说您不是一直要告诉我们生命高于一切吗？
6: 好，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你就放心吧。
7: 树枝，大家快一起把瑶瑶梦楠给救上来。
8: 快，
7: 拿住这个。
8: 好，
7: 来，记住，
8: 抓住树枝，
3: 抓住抓住。快点，
8: 我走不动。
7: 是杨妞，
8: 杨妞
0: 像一个从天而降的英雄，朝孩子们飞奔而来。她用长长的鼻子把小瑶瑶、景俊和孟恩一个一个拉了上来。惊魂未定的孩子们 激动地和杨妞抱在一起。
2: 谢谢你，杨妞，你又救了我们。孙的乡亲们，听说你们为了采救命草药上山，这不都来了？
5: 孩子们，谢谢你们呐！为了救矮林村的村民，冒这么大的危险。
2: 我们找到仙鹤草了，
7: 没错，杨妞，谢谢你了。

0: 家泼水节快乐，来吧，快把水泼起来喽！
1: 来，大家过来，
2: 我们马上给洋妞搞个偷袭，
1: 朝他泼水。

0: 风筝，你看孩子们多开心呢、啊！我真是好久没看到他们这么开心了，是杨妞的到来改变了他们呢。
1: 是啊，孩子们救了小象，小象也救赎了孩子们呢。
0: 嗯，哟，喂，啊，我是张小满。什么？啊？邀请景俊和瑶瑶去你们学校试课？哎，太好了！啊啊。好，放心放心，我一定让他们好好准备。谢谢谢谢，太感谢了。好，再见。孟医生，刚才这个电话呀，是昆明艺术学院的音乐老师打来的。他在网上看到了景俊和瑶瑶的视频，非常欣赏两个孩子的才华，邀请他们去学校试课。啊，对，还说啊，可以先报考他们学校的附中。
1: 哎呀，太好了！
0: 是啊，
1: 怪不得人家说水花放。代家旺、看来今天是个好日子。哎呀，
0: 孩子们要是知道了这个好消息，一定得非常开心。景俊和瑶瑶的音乐梦想即将起航了，升学考试的关键时刻也要到了。我相信我的孩子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0: 升学考试近在眼前，孟楠和玉汉学得比平时更刻苦了，景俊和瑶瑶也在为去昆明试课做着准备。艾诺不仅勤加练球，上课也认真听讲了。小满老师已经帮他在县城找好了篮球教练。孩子们都在朝着心中的目标努力着。不知不觉间，也到了杨妞离开大家的时候。
1: 阿爸，杨妞真的要走了吗？
2: 嗯，他本来就不属于这里，现在他的伤好了，我们也准备好了送他回家的路线，是时候让他和妈妈团聚了。
1: 不想让杨妞走，我会想她的。
3: 杨妞，我们舍不得你。
4: 杨妞，你要好好的，下次我们再在一起打球。
1: 阿爸，杨妞真的就不能多留一阵子吗？
2: 送杨妞回家是保护大象的重要步骤，县里已经决定成立大象救助专业队，让更多的羊妞得到救助。
1: 阿爸，我现在真的觉得你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
2: 嗯，
1: 我也想加入。
2: 好啊，那你就更要努力学习，考出好成绩啊，这样你才有机会学习更多的知识，才有能力加入这项事业。
1: 嗯，我会的。可是羊妞要离开我们了，
5: 我真的舍不得他，
1: 他走了，
3: 我们会想他的。
4: 哎呀，你们别哭了，杨妞就要回到她妈妈身边了，大家应该高兴才对。
2: 如果我告诉大家，你们可以一起护送杨妞回家，那还哭不哭了呢？
1: 真的，
2: 营救杨妞的你们也有功劳。当然可以。
6: 太好了，我们一起送杨妞回家。
0: 这天孟宝林选了一片开阔的甘蔗地作为麻醉杨妞的地方，然后对杨妞的体重进行估算，制作麻醉剂，准备对杨妞进行麻醉。这时候杨妞开始不安地踱步，仿佛知道他要离开。
7: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车也到了。
1: 杨妞加油。
5: 杨妞别怕，我们陪着你啊。
4: 杨妞记住，你是最棒的。

0: 哎，这是怎么了？一个个的平时叽叽喳喳，现在都成哑巴了。
1: 孟叔叔，一想到要离开洋妞，我就想哭。
2: 其实我也舍不得洋妞，她走了谁陪我打球呀？
3: 安诺哥，以后我好好陪你打。
0: 你们听，洋妞已经苏醒，看来她也知道自己快到家了。
4: 车队即将靠近象群，各单位请做好准备，对洋妞进行转运放生。
5: 娘娘，我们舍不得你。
6: 阿爸，那些都是杨妞的家人吗？
0: 是啊，他现在终于可以回家了。
7: 打开门。

0: 那头叫得格外响亮的大象就是羊妞的妈妈。
1: 真的，太好了，他终于见到妈妈了，太好了。
2: 羊妞找到了妈妈，我们也该跟她说再见了。我不想跟她说再见，我还想唱歌给羊妞听呢。
3: 大家都别难过了，你们快看，羊妞见到妈妈多开心啊。阿爸，象群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西双版纳？
4: 是啊，毛叔叔，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到羊妞？
5: 是啊，是啊。
0: 孩子们，根据巡护和监测，西双版纳原始森林的植被目前更好了，加上国家保护力度加大，整体环境在往好的方向走。当我们西双版纳的生态环境对象群更具吸引力的时候，你们还会见到他们的。
3: 嗯，阿爸，我以后要报考林业大学，学习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回来和你一起改善西双版纳的生态环境，保护亚洲象。
0: 好孩子。好了，孩子们，咱们跟羊妞告个别吧。
6: 再见了，
7: 羊妞。

0: 小象回归了象群，孩子们虽有万般不舍，却也知道这是必须接受的现实。时间过得很快，西双版纳持续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质增效，热带雨林风光更美。云南北迁的亚洲象群已跨越沅江，平安回归栖息地。孟安、矮诺他们把对小象的思念化作动力，刻苦学习，在接下来的学期里都取得了理想的成绩。
1: 詹老师，我和玉翰都收到了县初中的通知书。
2: 我做到了，詹老师，我终于可以离开家去县里上学了。
3: 老师，再过几天我就要去县里参加篮球集训了，您给我找的那个教练技术太棒了，我现在已经是队里的前锋了。
4: 詹老师，哎，我和瑶瑶也要去昆明了。
5: 老师，我们都走了，

0: 己会孤单吗？
1: 对啊对啊，
2: 老师，绿霞。
3: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前天后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前天后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我是主持人刘生。在海南自贸港建设深入推进的当下，城市交通的升级正在悄然改变着每一位市民和游客的出行体验。有这样一条特殊的钢铁动脉，它利用高铁赋予运力，花小钱办大事，串联起海口主城区与周边城镇，让说走就走的跨区域通勤成为现实。它就是海口市域列车。2026年春节假期，市域列车发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43.3%，成为海南自贸港封关后首个春节假期的一大出行亮点。2026年春运期间，市域列车累计发送旅客48.8万人次。与此同时，市域列车还实现了支付宝扫码乘车的智慧出行体验。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车务段市域列车列车长李丹妮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关于市域列车相关的话题。丹妮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列车长李丹妮。
7: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车务段市域列车列车长李丹妮做客演播间，解读海口市域列车依托环岛高铁赋予运力优化站点布局的创新思路，介绍市域列车快起快停、大载客量的运营优势，分享支付宝扫码乘车3秒通关的智慧出行体验，展现列车串联海口主城与周边城镇畅通城市微循环，展望站城一体、产城融合的交通发展新蓝图。
8: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5: 第一个话题呢，其实我们很感兴趣的就是当初是基于怎样的一种战略的考量，另外呢，现在整条线路布局涵盖了哪些关键节点。
6: 我们最初是开行了海南环岛高铁，我们现在有的既有的一条海南环岛高铁线路已经有的站点是美兰站、海口东站、海口站以及老城镇站。那为了充分利用现有的运力资源，我们在原有线路的基础上增开了城西站、秀英站、长留站，这样不管旅客是日常的出行、上学上班还是工作出差、离岛旅行，都可以实现一个换乘的无缝衔接。
5: 您刚才说的其实它基于一个现状，就是我们的高铁线路它已经是存在在那儿了，只是说怎么把这个资源能够更加的盘活，更加的扩大价值，这方面您是怎么理解的？
6: 因为它已经有着一条线路，但是呢中间的站点比较松，像城西、长留、秀英这些站

0: 它虽然在市区，但是之前是没有这个站点的。那旅客在坐车的时候呢，他有可能从城西到长留上班或者上学，他就只能通过公路去进行一个交通运输。那我们在增开这些站点之后呢，也方便了市区的旅客日常通行的一个需求。
1: 说到这里呢，我想很多朋友啊，可能有一些切身的感受。现在涵盖的七个站点，中间当中像美兰、像海口站，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交通枢纽。
0: 是的。
1: 所以呢，大家在日常的出行过程当中，通过这么一条线路下来，能节省好多的时间，甚至财力。
0: 是的。
1: 好，说到这里呢，基于现有的高铁线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种市域列车公交化？我想通过一个短片，大家来共同了解一下市域列车从无到有的创新之路。

0: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大背景下，海口市域列车以其独特的运营模式为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提供了一条花小钱办大事的创新路径。这条全长51.4公里、连接城外老城镇与海口美兰机场的钢铁动脉，不仅是海南省首条公交化城际轨道交通线路，更是国内首条利用高铁赋予运力开行的市域列车，开创了高铁公交化运营的先河。海口市域列车的诞生，源于对既有资源的创造性利用。与此同时，海口作为热带滨海城市，东西走向狭长，市区内无地铁系统，地面交通压力持续加大，市民跨区域通行面临诸多的不便。面对这一矛盾，海南创造性地提出了利用既有高铁线路开通市域列车的解决方案。项目充分利用环岛高铁海口段的赋予运力和已建成但使用率不高的站点，通过最小化的改造投入，实现了轨道交通功能的有效替代。海口市域列车在技术上实现了高铁与城市轨道交通的有机融合。列车采用 CRH6F-A 型动车组，最高运行时速可达160公里，兼具高铁的速度优势与地铁的公交化运营特点。这种快起快停、快上快下的设计特别适合市域短途运输需求。运营组织上，列车实现了真正的公交化。2025年，日均开行65对，发送旅客超340万人次，发车间隔不断的缩短，高峰时段发车间隔仅10分钟，全日平均15分钟。海口至海口东区间运行的时间由最初的34分钟缩短至25分钟。海口市域列车在构建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线路西起澄迈县老城镇站，东至美兰机场站，途经7个站点，不仅串联起海口主城区与周边城镇，更实现了航空、高铁、公路等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美兰站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站楼的无缝衔接，让旅客实现了真正的空铁联运，下飞机之后可以直接换乘市域列车前往市区或周边城镇。海口东站作为环岛高铁与市域列车的换乘枢纽，方便旅客在岛内高铁与市内交通间快速的转换。海口站则是粤海铁路轮渡的唯一站点，出岛旅客可以通过市域列车再次快速的换乘出岛列车。这种多层次一体化的交通网络，为海南自贸港3小时经济圈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正如片子中所呈现的，我想大家呢有两个最切身的感受。第一，就是这个车体呢通过这样的彩绘的方式确实非常的灵动，而且极具我们海南特色。第二呢，就是这个市域列车啊快，我想呢对于很多朋友如果是坐过的话，快起快停、快上快下，现在呢就是这个讲究效率的一个时代。那说到这里呢，肯定我们有专门的这种运营的团队啊，在技术端怎么能够让时间变得更高效，这方面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市域列车我们目前使用的车底型号是 CRH6F-A 型车底。这种车底它虽然只有4节车厢，但是它的最大超员载客量达到了860人，数量是比较多的。然后全列单侧一共有10扇车门，都采用了双开门的设计，车门的宽度达到1300毫米，

0: 这个比普通的动车组列车要宽出30%，也是为了方便大客流时候的一个旅客乘降。同时在车厢连接处采用了一个低踏板设计，这样不管是轮椅还是大件行李都可以直接推入。这样的车底构造就非常适合在市区内的短距离快起快停的一个大客流的组织。从2019年开通到现在，车底的对数从7组增加到了现在的9组，同时日均开行量也在增加，从最开始的30.5对增加到现在周末最大开行对数达到了63对，同时日均的旅客发送量也达到了1.19万人次。
1: 我这么来简单的理解，您刚才的表达其实基于一方面，我们整个车体相对来说更适合大家，尤其是像我们说美兰站或者是东站，以及包括我们的火车站等等一些朋友的一些硬性的需求。那此外呢，就是开通的对数越来越多，
0: 对，
1: 基本上就是满足大家不会等太久的需求。
0: 是的。
1: 好，说到这里呢，还有就是刚才呢，我们其实一开场也说到，虽然是7个站点，但是它涵盖的中间有好个站点都是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这么一条线串起来，你会发现整个路网就活了。那比方说，从机场，你现在机场，然后一直到我们的东站的话，可能就几分钟，
0: 7分钟，
1: 7分钟，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是您平常，我不知道有没有测算过，如果是打个网约车，大概也得20-30分钟，
0: 应该要的。
1: 所以说呢，我相信对于大家来说，乘坐这样的一些市域列车，它很高效，而且又很舒适。当然了，除此之外，您有没有感觉到？串起这样的一些关键的交通枢纽之后，确实在老百姓反映起来，哎，体验感更好了。另外，海南自贸港封关之后，我们整个客流的结构会不会也会相应的发生一些变化呢？
0: 有的，封关之后，我们明显能感觉到进出岛的旅客数量在增加，同时车上外籍旅客的数量也是有所增长的，比以前多一些。
1: 在您日常的工作当中，大家的反馈是怎样的？
0: 旅客总体的反馈还是比较好的，因为还是很方便嘛。那我记得去年在一个大的台风期间，市域列车部分停运了。停运期间呢，我们还收到了旅客的一个求助电话。求助电话的内容是说，市域列车为什么停运了这么久，为什么还不开行？这样上班就不太方便了。这样，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一个交通工具。
1: 除此之外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节点是在2024年。当时呢，你们又推出了一个创新举措，什么呢？就是通过支付宝直接扫码进站。我觉得这个举措呢，它解决了几个问题：第一，您不用提前买票了；
0: 对，
1: 第二，您不用去取那个纸质的票了；第三，甚至您连身份证都不用带了。那这个技术的创新，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共赢的措施。一方面，它缩减了旅客检票进站的一个时间，同时像您刚刚说的一样，也省去了排队购票的一个烦恼。那在这个同时呢，它也是减少了车站工作人员的一个作业量，所以说作为市域列车的车长，我也是非常推荐广大旅客去优先使用支付宝的这个扫码乘车的功能，来体验一下随到随走的一个公交式的乘车。
1: 我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包括网红博主都去打卡我们的市域列车，他们给出的一个标题叫做3秒通关。
0: 是的。
1: 现实操作当中能否实现？
0: 可以的，非常便捷，非常丝滑。
1: 不光是我们今天聊的市域列车，包括现在很多的一些关键的交通枢纽啊，交通卡点，都在这个倡导一个概念，叫什么呢？叫无感出行。那刚才我们聊到的，比方说一码通行，其实呢也是在向这个方向去努力。首先呢，这个通行的效率越来越高，大家伙的这个方便程度也越来越高。但是呢，我们想要更加进一步了解的是，它不光是一条交通的线路，沿线到我们整个周边，可能呢对于我们的城域之间的这种发展，以及包括自贸港建设的一个形象，都有很多积极的意义。那么市域列车的开行给我们的老百姓的出行以及城市的发展又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呢？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一起了解一下。

0: 清晨六点半，当第一缕阳光洒向琼州海峡，海口市域列车已经开始穿梭于这座滨海城市的东西走廊。这不仅仅是一条交通线路，更是一段充满温度的城市旅程。从扫码即走的便捷到文化浸润的车厢，从通勤效率的提升到生活半径的扩展，海口市域列车正悄然改变着椰城的生活节奏。
1: 以前从海口东站到火车站，动次班次很少，公交耗时很长。市域列车开通以后，站内换乘只需要10分钟了。
2: 这个车速度快，舒适度高，解决了我们的出行难题。
0: 2024年6月全线推出支付宝扫码乘车服务之后，乘客无需身份证和提前购票，通过支付宝完成实名认证之后，即可扫码进站。系统将根据乘坐区间自动扣费，扫码过程仅需约3秒钟。这种随到随走的模式彻底地改变了传统铁路出行需要提前购票、排队取票、凭身份证检票的繁琐流程。更贴心的是，当日车票在本日内有效，错过时间无需改签，在同区间可以继续使用，真正实现了公交化的灵活出行。列车开通以来，整体客流呈明显上升趋势。2026年春节假期期间发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43.3%。列车不仅服务本地居民通勤，更成为了外省游客的城市观光专列。沿途的城郊风光与便捷的换乘体验，让众多游客赞不绝口。
3: 海口各方面的保障都很到位，我的朋友都在夸海口，
4: 不管是购票、出行、换乘站，都挺方便的。
0: 这种正面的评价通过游客的口碑传播，有效提升了海口城市形象。随着海口持续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市域列车与智慧微公交的协同发展，成为了提升市民出行品质、畅通城市微循环的关键抓手。这条贯穿东西的钢铁动脉，就像椰城的脉搏，每一次跳动都传递着城市的活力与温度。车厢清新脱俗的水彩画艺术风格与冰冷的钢铁完美融合，让人在乘车之余还能够徜徉在海口的特色文化之中，让每一个乘坐它的人都能感受到海口这座城市的包容与进步。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深入推进，我们期待未来海口市域列车继续优化升级，进一步强化自贸港的交通枢纽服务能级。
5: 通过刚才的这条短片啊，让我们能够更近距离的感受我们的市域列车现在呢成为了海口流动的一张名片。那说到这里呢，我想大家还很感兴趣的就是我们特别灵动的，尤其是极具海南特色的这个车体，它涵盖大概哪些元素。今天呢也借此机会让您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创意的来源是怎么来的。除此之外呢，您觉得哈，我们的市域列车连接城市城郊，甚至已蔓延到了其他的市县，这样的一个线路是不是在其背后有着深远的意义？您怎么看的？
6: 因为海口也是一个旅游城市嘛，所以我们在每一组车底的外皮进行了一个特殊的一个图案的涂装设计，图案包括有木棉花、椰子树、三角梅、白鹈鹕以及风虎鸟等等，这也都是海口地区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动物和植物。这种涂装在国内的动车组列车上也是比较少见的。然后我认为市域列车就像一条串联起风景跟城市的一条线。
5: 对于很多一些朋友来讲，可能他们还没有机会去乘坐市域列车，所以说刚才我们只是说了从整个外体来讲，里边的内饰结构又大概是怎样一个布局？比方说一节车厢有多少座位，大家伙的这个充电设施设备是不是完备，另外提不提供餐食等等，就这方面我们也很好奇。
6: 市域列车车内的座位是像公交车一样的塑料座椅，并且它这个配色呢，大家可以看到是白色和黄色，显得整体的空间就比较的明亮宽敞。在每一排座椅的下方也都有充电接口，同时它在运行中的平稳度是比较高的，噪音也比较小，这样旅客的乘车舒适度就比较高。但是因为这个车底的原因，我们没有配备餐车，所以说是不提供餐食的。有少量几个车底上面会有电茶炉，

0: 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

0: 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

0: 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Don't lie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
0: 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
0: 行。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亮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

0: 海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

0: 调，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0: 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雁消防之夜蓝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蓝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

0: 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青，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山乡，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游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星斗，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

0: 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
0: 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

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快乐资讯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即将抵达。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隔断水质受影响，
7: 请不要饮用在
5: 北京时间6点整。
4: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宿近晚，露营地的银幕盛演着星斗，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上锁是流行乐。

0: 优雅变道。
1: 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市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

0: 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2: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

0: 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

0: 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也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级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